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天，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听众朋友，让我们乘上时代的列车，穿越时空隧道，了解新闻动态。这里聚焦了来自世界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新闻动态，尽在每周日下午的新闻联播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一条新闻，中俄空军展开联合空军战略巡航。第二条新闻，中国官方机构公开征集南京大屠杀文献资料。第三条新闻，中国大使吉利电动车下月登陆加拿大。第四条新闻，商船接连预计霍尔木茨海峡威胁等级上吊。第五条新闻，委内瑞拉地震，废墟中一新生儿获救。第六条新闻，马国卫生部等机构、政府机构网站遭黑客入侵。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新闻，中俄空军展开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国与俄罗斯空军6月27日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展开联合空军空中战略巡航。据称，这是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的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旨在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此前韩国军方通报，包括轰炸机和战斗机在内的

十余架中俄两国军机同日一度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并称这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中参演战力的一部分。第二条新闻，中国官方机构公开征集南京大屠杀文献资料。侵华日军占南京大屠杀遇杀害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等相关文献资料。此次重大征集的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相关原始档案文献及研究资料、慰安妇问题相关文献资料、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史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东京审判、南京审判及其他审判日本战犯相关文献资料。南京大屠杀纪念教育研究与国际传播相关资料，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特别是江苏省及南京地区抗战历史相关文献资料。第三条新闻，中国大使吉利电动车下月登陆加拿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哲透露，根据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协议，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的联动莲花电动汽车将于下个月登陆加拿大。在一项允许每年最多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邮费关税率进入加拿大的协议下，这将是首批由中资企业拥有并制造的汽车在加拿大销售。卡尼正尝试将加拿大的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王哲说，吉利电动车将于下个月抵达加拿大，届时将在蒙特利尔举行交付仪式。第三条新闻，商船接连遇袭，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等级上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海上信息中心的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因此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的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星期六也说，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拓宽。第五条新闻，委内瑞拉地震溃析当中呢，一新生儿获救。在委内瑞拉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遭受两次地震袭击32小时后，一个新生儿从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在社交媒体上传开的一段视频显示，救援人员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在倒塌的砖石结构上挖掘，最终将婴儿抱出，现场民众纷纷鼓掌。事发地点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北受灾最严重的城市拉瓜伊拉。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裹在被子里的婴儿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用纸巾轻轻地擦拭婴儿。婴儿只有18天大，受困32小时后安然无恙。婴儿的母亲在婴儿获救一个小时后也获救。最后一条新闻，马国卫生部等政府机构网站遭黑客入侵。马来西亚政府证实，
卫生部等多个政府机构的

网站，因为程序漏洞遭黑客入侵，当局已暂时关闭这些网站进行抢修，将尽快恢复网站的使用。据报道，国家网络安全机构6月26日发文告称，受影响的网站包括卫生部、合作社委员会、手工艺品发展局和女性发展局等机构的网站。初步调查发现，这些网站使用的尊纳内容管理系统的一个内容编辑扩展程序存在漏洞，导致网站遭入侵。新闻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新闻呢，是由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提供。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呢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马里斯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周日傍晚的晚风歌单。暮色漫过街巷，晚风裹夹着细碎心事，适合伴着旋律放空思绪。此刻就让这首经典老歌《黄昏》拉开今晚的音乐序幕。

晚风渐柔，歌单暂告一段落。听传友，今天的晚风歌单就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愿今夜的旋律抚平疲惫，感谢相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